0: 我、自我、超我，哪个才是真正的我？
1: 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
0: MPR 电台 AM 九九九，每周二晚7点到8点，华语频道，发现觅，感受内心，发现最棒的自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MPR 电台 AM 999四海之音，您的知音。现在这个板块是由我带给您的发现自我。你可能认为天空、太阳、雨水对人的滋养是无条件的，其实不是的，它们恰恰是来自人的反应和互动。如果没有人与它们连接，谁去感应这无条件的爱呢？我们经常讲无分别的爱，无条件的爱，那是人类的一种理想当中的爱，是一种理念，是一种知识，而不是真相。那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爱，那并不是真理。真理是现实，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，每个时期对爱的不同感受。当你无法做到无分别、无条件的爱时，你可以去要求，去期待，去控制。如果你的要求和期待让你受苦，你可以去减少要求，减少期待，减少控制，但是你无法做到完全没有这些要求和回报。就像无心不是没有心，就像无为不是没有作为一样，真正的爱是一种互动，一种平衡。无分别的爱中一定带着分别，无条件的爱中一定是带着条件的。无分别不是不分别，而是善于分别。没有绝对的无分别的爱，也没有绝对的无条件的爱。爱是互动和平衡，是链接和反馈，不存在任何单独的爱和事物。有爱就会有回应，有回应就会有回馈，只是这两者都不要去执着。所以我们不要活在生硬的理念和空洞的道理当中，我们生活中的种种行为不要被那些固化的观念所影响，也不要被那些完美的道理所引导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，那样你不仅做不到，而且还会很累。如果你听从了那些你并没有能力做到的观念和想法，你的心就会受苦。这时你要放弃那个你一直以为是真理的观念，改变对那个观念的执着和理解，调整自己，平衡自己，翻来覆去的拆解，感受自己的心，直到你的心不再受苦。让心不再受苦的永远不是一种固定的认知和观念，而是一种智慧，是一种内在的安稳和平静。它会跟随着你，照顾到你的感受。不要认为你被羁绊就是不自由，恰恰因为有了羁绊，你才会变得真正的自由。因为自由并不是固化的观念，它是不断的变化和平衡，是内心的安宁和满足。如果你被控制了而得到了安宁，这便是自由。不要认为要求和索取就不是爱，没有要求和索取，付出和给予就不成立。只是不要执着于要求和索取，不要被牵制和操控所束缚。如果你不懂得平衡，一味地去付出或无条件地爱别人，你无法长久，你会变得越来越沉重和压抑，直到你无法再给出任何东西。在陌生人面前，你可以表现得自信、郑重、不卑不亢，因为对方还不了解你，你需要与对方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，好让双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。但是在亲人面前要经常的示弱和认怂，因为亲人是你非常熟悉的人，对方就像另一个自己。亲人的作用是让自己和对方放松，而不是表现强势和争对错，给自己和对方一个放松下来的和解和拥抱。你救赎的不是对方，而是你自己，对方只是你的一面镜子而已。你要借助这面镜子好好的照顾对方，好好的爱自己。与至亲争输赢，讨说法，辨是非，就像与自己干仗一样，这是最愚蠢不过的了。对待亲人就应该像对待自己一样，要经常服软和认输，那是我知道的处理家庭关系最智慧的做法。在亲人面前没有什么面子可丢，你不过是向自己低头，向自己示好而已，哪有那么困难？如果你觉得难，说明你还不够爱自己。如果你不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在亲人面前低下头，说明你还没有把对方当成自己真正的亲人，或者说你还不知道怎么爱自己。与家人保持冷战，那才是人生中最凄惨的事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亲密关系不一定只在血缘中、恋爱关系和夫妻关系中。如果你会与人相处，所有的关系都可以变得很亲密。一个懂得爱自己和别人的人，他的亲密关系遍及一切，朋友之间、同事之间、上下级之间、师生之间、邻里之间、陌生人之间，

当你们经常在一起相处时间久了，双方渐渐走进彼此的生活，这时你们的关系都可能或正在变成亲密的关系。所有亲密关系的维护都应该遵循一个态度，不争不辩不求胜。当你总能谦让对方，为对方着想，就怕你没有给对方足够的尊重，总是指责和抱怨对方，或对对方有太多的期待和要求，那才是你们关系冷淡和恶化的原因。从你自己这里做起，从改变自己开始，从学习认输开始，从在亲人面前卸下面具，拆掉伪装，扔掉自尊心开始，在你的父母或亲人面前，让自己有更多的时候像个孩子，在他们面前放下你所有的面子，改变你在他们面前高高在上的姿态，改变对他们的称呼，多用昵称，并且多夸奖少批评，把家庭从论是非对错的地方改成拍马屁卖萌的地方，你会发现你的家庭不再冷清，你的亲人变成了真正的亲人。请您记得，与任何人示弱和示好，那都不是无能的表现，那是真正的能耐和最高的智慧。只有愚蠢的人去争理，智慧的人争的是怎么赢得对方的心。婚姻关系几乎是我们现代人最难处理的关系之一，也是我们关注最多的问题之一。我们无数人深陷在亲密关系的矛盾中，找不到解脱之道。其实不仅仅是婚姻关系，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关系，甚至人和事物之间的，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，它的本质都是和自己的关系。在任何的亲密关系中，如果能够清醒的认知和反思自己，提升自己的修养，借助对方完成自我的觉悟，那才是真正的亲密关系。夫妻之间的相处，男女之间的秘诀就是认输、后退、让步，而这正是所有修行的关键，也是修行中最难的地方。后退、让步意味着向后倒，而对自我的执着是人类的一切痛苦产生的根源。当你在一段关系中看到自己的执着和偏见，看到自己的自负和傲慢，看到了自己的冷漠和封闭，开始反思，开始打开你的心，愿意和对方进入深入的交流，你的亲密关系才能继续的维系和改善。当你真正开始反思，当你认识到因缘对于修行的重要性，你开始珍惜你们的关系，愿意为此做出改变。即便你认为自己在某件事上绝对正确，如果你抓住了夫妻之道的核心，你仍能带着真诚和爱意和对方说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夫妻相处之道，反思、退步、不争、道歉，最忌讳的就是争吵、辩解、指责和打压，在言语上进行攻击，在感情上施行冷暴力，夫妻之间的关系会迅速的瓦解。除此之外，尊重、信任、不越界也非常重要，给对方足够的空间，相信对方可以处理好个人的私事，不操控对方，不绑架对方，不黏着对方。在所有亲密关系中，要经常使用爱语和昵称，向对方表达欣赏、尊重和爱意，与对方进行深度沟通和交流，了解对方的性情，接纳对方的习气和个性，彼此尊重、平等对待，保持对伴侣的赞美、欣赏和关爱，有切实的行动和真诚的付出，长时间的陪伴，精神上的紧密链接，这些都是维护夫妻关系的美好的重要因素。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要保持清醒和觉知，每天进行必要的冷静思索，当自己的习气和执念出现时，要能看到并能时常地控制自己，做好转念。维系亲密关系不仅仅是为了过好世俗生活，追求情感和物质的享受，而是一场深入持久的修行。其实所有的人际关系相处都是如此，看到自我的执着，放下自我的执着，与对方不计不离，相互滋养，共同进步。在认知上产生矛盾时，主动放下自己的想法，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让对方感到优越，让对方心里舒服，让对方觉得尊重，这是智慧，也是慈悲。因为对方并不是外人，他是我们的亲人，是我们自己的影子，是陪伴我们一生的人，甚至就是我们自己。你和你的爱人是一体的，你们一同升降，一同尊卑，一同前行。夫妻之间是一种缘分，请珍惜这种亲密的关系产生的种种问题。我们看着自己的孩子

子和爱人在自己的面前，内心无比的幸福和快乐。但是当他们遇到困难，陷入困境，发生不幸，我们会跟着一起担惊害怕，一起受苦。我们总觉得有个孩子在眼前，有个妻子或者老公陪伴着自己。